为什么一个星期是七天呢？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些名称呢，最早是起源于古巴比伦，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巴比伦人呢就有了星期制，他们建造了七星坛来祭祀星神，分别从上到下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神，所以巴比伦人呢每天都以一个神来命名，延续到现在就是一周通用都是七天。接下来分享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不知道大家每天听歌的时间平均会是多少？有一部分人我相信就是在自己上下班的时候通过广播来听一听音乐，但有的，比如说像自由职业者，不管在任何的场合，他们都会头戴一个耳机，或者是在自己所属的场地要放音乐，才能够把工作好好的进行下去。接下来听到一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顺子的这一首 Open Up。

现在大家都是用手机打字、电脑打字，很多人应该都忘记了好多字该怎么写了吧？有的时候突然叫你提起笔，你会愣在那里，这个字该怎么写？然后去翻翻手机，查查笔画什么的，也的确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萧敬腾的《纪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这个主角们在做危险动作的时候都会用到替身。那替身真的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需要技巧的一个工作，不仅你在外形上可能要跟这个主演很像，那在这个做高危的动作的时候同样是要非常有能力的。所以有时候在想，既然他们都这么有才华了，为什么他们就当不了这个电影的主角呢？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丽君，一首《漫步人生路》。

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分享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往往当一个人很有魅力的时候，会有多个追求者同时的在向你发动攻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分饰两角，或者是身体里面住着几个不同的性格的样子去爱着一个人的话，这个还是蛮少见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刚我们说到是求职者心里的潜台词，那对于这个HR 来说呢，他心里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跟别人说公司提供水果酸奶，潜台词是反正别的也买不起。然后如果说公司包三餐的话呢，意思就是早中晚你都得给我加班。然后如果是说提供住宿的话，就是除了公司你哪儿都不许去。诶，是不是戳中了一些人的点？当然是一种开玩笑的这个手法，说出来也许是中了，也许只是一个我胡说八道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想看。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范玮琪，一首《陪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戴佩妮和品冠一起来合唱的这首《半生熟》。

新东西刚到手的时候都特别的爱惜，结果过没两天之后，这种新鲜劲儿过了，然后就开始无所谓了。再贵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爱惜。当然，可能就是那些比如说处女座啊，追求完美的，可能还会一直的爱惜下去。我们要听到曾沛慈的歌《雨季》。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

0: 广播电视台 FM97.1 音乐广播。
1: FM97.1 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送上的歌曲来自心语一首《秋天不回来》。

说到失眠，很多人就说，那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喝带咖啡因的东西，比如说咖啡，还有茶，还有奶茶，这种东西都不要喝。我以前吧，自己就是不管多晚，我喝咖啡都对我的睡眠没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最近我会发现，哎，晚上如果我喝了奶茶或是咖啡的话，还真的会对睡眠有影响。所以最近呢，我也开始有了这个失眠的烦恼。大家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一些建议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水木年华一起唱到的这一首歌《昨日重来》。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如果你有点打瞌睡的话，接下来用歌声帮大家来醒醒瞌睡吧，睁大你的眼睛，跟着它一起来摇摆一下。

家对于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在你外面受了极大的委屈的时候，还有一个房间为你留着，还有父母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吃饭，所以回家真好，有家真好。来听到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2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暖能量，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这个小时呢，我们依旧会有满满的好音乐继续的来陪伴各位。
1: 我真的不是要故意沉默，只是懒得说，怕你不会懂我。

有很多朋友呢是离开家乡，然后到大城市来打拼，所以住的地方可能是出租的一个小小的屋子，所以那个地方它肯定不会有家那么温暖，有可能还有一些寒酸，所以当你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愿意把它称之为家，因为它没有给你温暖的感觉，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你可能会被叫。

叫做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说起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有点心酸。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快点的建立自己那个温馨的家吧。送上齐秦所带来的狼。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明天的幸福》。

要说爱很容易，要真正的做到却很难。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爱久见人心，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人到底对你是真情还是假意，到底是真的很爱你，还是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罢了。这首歌来听到阮丹青还有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仍然与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华仔刘德华的《都怪我》。

好像我们的前辈或者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都会特别在意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去保养自己的身体。虽然咱们都是21世纪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但这些东西毕竟都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还是很值得借鉴的。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最鲜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20。继续为你送上孙燕姿，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其实我觉得像陈慧琳呢，然后像周杰伦、梁静茹，还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当年的四大天王，还有就是以前的小虎队，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些歌手站在舞台上唱歌，觉得心里好温暖，就会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哎呀，再看到他们，又看到他们，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但后来想想看，好像这样也不太好，对不对？希望能够把更多这个舞台，这种大舞台让给一些新人吧。当然了，现在像这些艺人，也还蛮难请的，而且他们的出场费蛮高哦。现在不是提倡这个勤俭节约吗？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情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1，我是嘉伦。来听到张雨生所带来的《口是心非》。

难道是我真的老了吗？现在来听这样的歌真的很难消受啊，就好像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在买了一本郭敬明他的杂志，然后翻开之后再去看什么仰头45度角看着湛蓝的天空，思绪不知道飘到了哪里去，哦，顿时之间觉得年轻人的伤痛好像已经不再懂了。

0: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自己也老掉了呢？村上春树曾经写过一段话，当年读起来很有感觉，但现在读起来真的很肉麻。他说，如果我爱你，而你不巧的不爱我，那你生病的时候我只会打一通电话来安慰你，不敢奢求在你的身旁。你骑车的时候我只会暗暗的在心中希望你安全。你忘了吃晚餐，我则会笑笑的问说，为什么不吃啊？哇，现在完全享受不了这种东西了。
1: 送上温岚跟周杰伦的屋顶。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7。听到的歌曲来自游鸿明，一首《让我取暖》。
1: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

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出门是不是也会一定要穿上自己非常喜欢的衣服，然后才肯出门呢？当年的歌手张栋梁就是这样。儿时的张栋梁家中环境是很不错的，妈妈一定要让小孩子穿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然后才会出门。张栋梁表示，因为小的时候穿得很整洁干净，让他和妹妹至今都保持着衣着整洁的好习惯。所以说从小呢，他就是一个斯文的好学生，而且不但在学校里面演讲朗诵呢，他会经常参加，更是各种比赛的常胜冠军。所以小孩子其实有些时候家长不需要给他穿太好的衣服，但是一定要让他看上去是干净整洁的，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同学当中更利于他的交流和沟通，因为大家都喜欢干净整洁的好孩子和漂亮的孩子，对不对？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敏，一首《别望着我离开》。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样的一首歌对于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你只是在那一不经意瞬间带来了这首歌，但是有些时候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西却对你的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比如说当你偶然之间听到一首舒服的旋律，在那么一瞬间你好像读懂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也会就此微笑。也许就是因为你的一个微笑，而下一个人对于你的回馈是如此之积极，那么这件事情变得顺当起来。所以有一种东西叫蝴蝶效应，就是你改变了源头的细微，后面就会有无限量的改变随之而来。所以说现在先从你自己的微笑开始改变。继续来分享一首塞维利亚黄昏，来自于黄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其实想想看啊，我们听到的很多歌呢，大多数都是要教会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珍惜，一定要学会如何去爱的。所以呢，像这样的歌曲听多了之后呢，人确实可以给自己一份力量，一份信念。想想看，咱们过日子不就是需要的是一份希望吗？你对明天没希望了，这日子你可能也就过不下去了。所以音乐有这么样的一个作用，让你对明天产生希望。听一首好听的歌，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记得好好把紧你的方向盘。许美静带来的《明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私奔到月球》，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

见过海盗，所以说咱们只能够从这样的音乐以及电视电影当中去了解，哎，海盗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呢，还或者有一点诡异的气氛。其实啊，电影和电视还有歌曲当中所塑造的那个世界和现实的生活真的有差距的。就连比尔盖茨也很劝诫年轻人，不要看太多的电影电视，不要上太多的网了，因为它和现实的生活绝对是有本质分别的。出去漫步一下吧，当然了，也还要考虑天气，考虑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杰，一首《我可以忍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点48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一个人到了20多岁之后，上帝就会给你做减法，拿掉你的一些朋友，拿掉你的一些梦想。有些人呢跟你分道扬镳，你们或许都并不会再吵架了，你们或许有着彼此的联系方式，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联系了。有些人或许已经跟你见过最后一面了，只是你还没有发觉。生活其实归根结底就是5个字，珍惜眼前人。接下来送上梁博的《你的我的》。

0: 还不爱你。
1: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小新鲜，而有的时候呢，则需要一点点归属感。其实大多数人在听歌的时候，听的并不是歌词，也不是旋律，而听的是当年听歌时候的感受。这就好像是你当年听这样的旋律，然后呢，你那个时候有多大？你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听这样的旋律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起当年与谁一起牵手走过了哪一段路呢？听到无印良品的注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听这首音乐的时候，嘉伦想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你是什么样的星座呢？如果说你是处女座的话，那么金融行业也许会更适合你哦。当然了，这是一句玩笑话，因为最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青岛一家开办了15年的金融风控公司呢，招聘的12名风控员中，11个人是处女座。那么该公司的 HR 说呢，在历年的人力资源统计和年度审核当中，处女座的员工把风险控制得最好。专家表示，单纯通过星座来招聘，其实一点都不科学。您怎么看呢？接下来听到这首《真爱无坦途》，来自于李玖哲。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倒带》。

我们常说，一定要多多听音乐，要和音乐在一起，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变得更健康、更积极，工作更有效率。但是，朋友真的很重要，科学。

0: 却普遍认为智商是由基因决定的，而新西兰的一所大学的教授却发现，美国过去65年的智商测试的数据分析显示，和聪明的人做朋友可以提高人的智商，交往的时候大脑会得到更多的锻炼。而此外呢，做有挑战的工作和聪明的人结婚，咦，也能够让人变得更聪明。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和张惠妹，一首不该。
1: 假装我们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49。而且接下来再为你带来的是来自于朱孝天的晴天。没错，当年的朱孝天拍的一部电影也曾经被禁过，那部电影不对，不叫电影，叫做连续剧，一起去看流星雨。

今天看到梭罗写的《瓦尔登湖》，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蛮受触动的，不论你的生命如何卑贱，你要去面对它，生活它，不要躲避它，更别用恶语去诅咒它。它不像你那样坏，爱找缺点的人就算是在天堂里边也能够找到缺点。尽管贫穷，你要爱你的生活，甚至在一个济贫院里边，你还有活得高高兴兴特别荣耀的时候。夕阳反射在济贫院的窗上，折射在富家人的窗户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分享权来自于小柯和白若曦。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送上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天使街》。

人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送上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18。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也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来听到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分享这首情歌，歌名就叫《地下铁》，来自游鸿明。

两个人的感情如果可以一直如初，要么是感情真的很好，要么就是这两个人都很会经营。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两个人越相爱越不容易相处？为什么有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委屈，却又觉得是对方有错，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明明不想伤害对方，却在争吵中消磨了彼此的感情？一起分享，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放学回家，妈妈已经做好了满桌丰盛的饭。

0: 穿过了多少泪水，多少容颜。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静香，一首《直觉》。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忧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分享阿牛的天天天天说爱你。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的懂得你好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也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和你一起共享到他这首《在一起多好》。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对唱的歌曲实在有太多太多，那么接下来这首歌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因为非常的接地气，从第一句的歌词开始就是那么的亲切。

0: 人生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的改变选择的方向。如果说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和体谅。来听到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预告，很多人

0: 里奋不顾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来自 Carrie Moore 为的《溜溜的情歌》。

我们这一生拼的就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当你开始对生活认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朝一夕的时光是多么的宝贵，简直是不够用的。你完全不会有时间去

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48。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一个熟悉的声线。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记得哈林、庾澄庆有一句歌词，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句话呢，我理解看来并不是很正确。我觉得感情呢是要一点一点去品尝，一点一点的去酿造，经过岁月的冲刷和沉淀之后，才愈发的可贵。你觉得呢？来听听这首《好好的》。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一首《爱情错觉》，来自于王亚。

闹情绪的人其实都是渴望存在感，故意说反话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要知道，那些别扭而又委屈的嫌弃都是不好意思讲的喜欢。那时候的爱青涩简单又直接，自以为聪明就伤了对方的心。接下来听到东来东往所带来的《因为爱过你》。

在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

白起一听历史课，让我未尝就学过，不信红来佛，再见到我。我的爸爸叫卢歌虚，他会唱歌，他会弹吉他，他也爱我，永远爱我。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于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曾想昨天涯来自于谭维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阿妹张惠妹给我感觉。

0: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总是很忙很疲惫，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好多的目标想实现，千头万绪却一事无成。或许你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问题。放弃那些没有效的物品吧，控制徒增烦恼的小情绪，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呢，集中精力专注追求。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很简单。我想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专注，在感情里也非常的需要专注。
1: 电波声中继续用这些好音乐来温暖你的耳朵，听到了 JJ 林俊杰这首《心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海军恋》。

生牌局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一手烂牌也要打得出好结果的那种精神和行动力。如果不幸拿到一手烂牌，就充分地发挥好每张牌最大的作用，尽量地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继续来送上邓紫棋的《回忆的沙漏》。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97.1。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一起来听到是萧亚轩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张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

0: 如果是我，我就要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继续来分享礼物，来自于观者。
1: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21。有一部很火的《将爱情进行到底》，不知道当年啊有多少人把泪水献给了这部电视剧。里面非常印象的呢，就只有什么遥望啊等。

也许相爱过的你们已经多久不联系了，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有些事儿不说是个结，说的是一个疤。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会不会成为彼此永远不见面的

借口。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就这么站在喧嚣的人群里，相互注视着对方，第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够说得出来呢？受到妙语心所带来的那一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玲跟邰正宵。
2: 一分钟拥抱多想永久，在温暖也。

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够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哪怕生活当中挥之不去的不快和困难将你重重的包围，让你力不从心，但你仍然可以尽力而为。有期待的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一起来听《放爱一条生路》，由那英演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7:49。奏唱一生与你擦肩而过，来自于阿悠悠。

宽容多一分，脚下的路就变阔一寸，宽容了别人，解脱了自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眼底的淡然多一些，生活当中的美好就会多了很多，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生活就是要一份淡然，这样才能够活得够洒脱，人生是一场感悟，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意义。继续来分享由洪明、黄中原、黄大伟、谢霆锋所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接下来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8:19。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你的爱》，来自于黄小琥。

印象很深刻，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广播站里面做过了一套关于这个感情，就是亲情的一个广播剧，它的主要的主题歌就是《落叶归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很想家的冲动，因为树叶落下来了，终究会要化作泥土，归于根。来听到庾澄庆的《海啸》。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张靓颖，我们说好的。这首歌来自于一段誓言，讲述了近乎完美但是脆弱的初恋般的感情。脆弱是因为它终究拗不过这个世界的纷扰，脆弱因为没有结局。歌曲呢，同样延续了张靓颖对这个世界的情绪以及情感的认知。张靓颖很乐观，看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48。听到的歌是《爱情左右》的主题曲，由蔡健雅演唱的《红色高跟鞋》。

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着万千的疼痛，脸上也是云淡风轻。受着阿庆和李玖哲所带来的记得爱，

原来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的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的转身，就算头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吴桐。继续来送上这首《伤心》，1999，来自于王杰。

有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送上一首以后的以后，来自于庄心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继续来送上金海心的猫咪森林。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接下来送上郭富城的唯一色彩。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旅行最大的好处不是能够见到多少人，看到多少风景，而是走着走着，在下一个际遇，突然一下重新认识了自己。

触摸属于自己的阳光，去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只有读懂了自己，才能够享受到幸福。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不为昨天烦恼，不为明天叹息，只为今天更美好。

0: 巾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9:48。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绿茶，绿茶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咖啡因的含量不高，所以喝绿茶不仅有助于防止心脏病和癌症，而且还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特别是在午后的时间来一杯绿茶特别舒服。寂寞不寂寞都会惊醒我，我失去了我不够爱的你，这样的我不怪你，也许还是我不够好吧，所以呢你才会这么的迷茫，又或许不是我不够爱你，只是你没有勇气，也许是我没给你勇气吧。刘德华、陈慧琳的《我不够爱你》。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就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在阿飞的《小蝴蝶》这一首抒情中版情歌里，萧敬腾少见的表现出了慵懒放纵的个性，不假修饰的纯情可爱的歌词描述了恋爱中最为单纯美好的一面，不让闲杂人等出入，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只为眼中的彼此而活着。送上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胡瑶，为了遇见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个女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受到一点伤，都会从伤痛中明白美好的爱情故事终究是一场梦，于是不再轻信爱情的谎言，不再固守表面的平和，抛开挡在面前的一切虚幻假象，而开始懂得该从头去了解自己心里的真，欣赏自己内在的美，懂得自己值得更好的一切，那就是盛开为一个美丽女人的时刻。分享梁博所带来的家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所您收听的就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 M 林美小林。继续来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每次都想祸害你的名字》。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个人各自奔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里，用一个个印记见证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让自己闪闪发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50。
1: 凭什么要失望？
0: 继续来分享修炼爱情，来自于徐佳莹。

0: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接下来听到一首《17岁》，来自于刘德华。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花香》。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即使爱听到好难的来自于叮当，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接下来送上一首《记得是最好的遗忘》，来自于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李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下一首歌为你送上朴树《New Boy》。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来听到这首《成愿》，来自于辛晓琪。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记得在哪里读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如今想来，冬天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它有热汤，有棉衣，有灯火，有历经风寒之后的温暖和爱，还有来自爱人和家人的一句叮咛，天冷就回来。听到有响聆听，来自于刘星。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的时间，和你分享汪苏泷 By Two 的《有点甜》。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接下来送上这首《克卜勒》，来自于孙燕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分享这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0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告白气球》。

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听到这首《别在伤口撒盐》，来自于张惠妹。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接下来分享一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送上恋爱。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

双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浮生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马一广播电视台 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如何似哭似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无憾。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2: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4: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房中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假装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这次可不可以让爱停留。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九琴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熊陪着。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是个心狠又手辣的音乐上的好朋友五月天和陈绮贞，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们的合作《私奔到月球》。

0: 都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可是很多人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才会发现，所谓自由自在其实都是需要自己双手去创造的。就像我们现在如此的努力，就是为了让未来的日子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去选择我们想要的生活。
1: 姚晨和林更新所演唱这首《一生所爱》。
2: 不再回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小的时候呢，一到暑假，爸爸妈妈会送我去学一些乐器，或者说其他的兴趣班。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整个暑假都被关在了当时的一个训练营。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很低落，觉得漫长的暑假就这么浪费了。接下来送上林志美所带来的《初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继续来听到范真真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个世界也不是只有黑与白两种颜色，所以有一些事情呢真的不能用对和错、是与非、黑和白来形容。如果说当你了解到这种事情其实有很多的真相跟你的想象不太一样，当你呢适应了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杨坤当年的《电音试水》翻唱专辑当中的一首70年代歌曲的翻唱，《路灯下的小姑娘》。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格，一首《星宠》。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开心就说什么

0: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苏慧伦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有的时候呢，其实只有放下自己，妥协自己个性当中呢，也许跟别人很难可以相融的一些个性，才能放爱一条生路。如果说想要两个人一起走下去，其实要放下自己很多很多的念想。其实呢，如果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到了什么，最大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不能什么都想要。我们听到这首胡夏的歌，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男人需要去懂得女人心是一件非常难的、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呢，情情爱爱的故事当中啊，女人都希望和渴望男人更懂她啊。就算是有很多事情并没有达到默契，也希望这个男人呢有一个非常主动想要去了解她的心。我想，对于女人来说，如果一个男人非常渴望的去懂她，那就是一种爱。在很多的舞台上面哦，明星和明星的互动总是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期待。就像呢，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会听到呢，这个天后林忆莲有演唱孙燕姿的《科普勒》，然后呢，唱的大家都非常的有共鸣，会发现说，其实虽然繁星点点都是孤立的存在，可是散发的光芒被很多人共享的那一种呢，就是其实呢，自己可能很孤独，可是却照亮别人的感受。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就是原版喽，来自于孙燕姿这首《科普勒》。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我们来听到这一首《3秒钟》。

0: 开我的视线。
1: 有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这是来自于李琦的歌曲《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看到时间来到了7:46。听到这首叫做《伊豆的舞娘》。

两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啊，不离不弃才是最为重要的，互相陪伴。在生活当中，你已经习惯了有他在你身边，而你也习惯了他的习惯，他也已经呢，因为对你非常的了解，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他也轻车熟路，这就是所谓的不离不弃。如果说在我是歌手的现场要来回顾一下容祖儿的这个演唱，我个人最为喜欢的是他翻唱了巫启贤的那一首想着你的感觉。可是呢，很多人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张惠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